河满盆，其他里要街果等等，你睇里前大，咪十朋友讲南门市个快铁乌东送半，你果铁后日乱地咪骑六木米钢筋奶奶，咪塔佛佛来铁索，蛮欢铁哩。